0: 上班啊？
1: 啊，
0: 谢谢。
1: 是。
0: 还有包是吧？没错。包别讲，哈哈哈！等你调啊，你调了无人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这个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
3: 哦，他有什么
0: 还是
3: 他
0: 有卖给
3: 人吗？你叫
0: 我
3: 去提，
0: 我哪有力气去拿？那个，
2: With new outlook, new search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4: 你头拄仔讲即马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4: 哦，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4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4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坏啦。
4: 了解。
0: 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，伊就轻轻的啊提提啊，就或者给我一寡钱，啊我干哪要提钱呢？你啊，
4: 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我去倒粪扫，啊遐个人给我，啊遐个人看我迄落。
4: 独居老人，
0: 啊，就给我一
4: 点仔
0: 物件去买物件吃。
4: 所以拢实在，
0: 拢实在
4: 。哦。局长，要顺便问一下吗？
5: 好啊。
4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周集，在帮忙？
5: 我没有周集，也是家里的。
4: 啊。
5: 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4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就会。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5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呐、啊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两包吼，该注意点。
3: 也有。
0: 嘿，张三奶来甲我偷吼，我门不偷。嘿，张三奶偷我，啊偷门店对面迄个吼，门外啦。问我讲，张有人来才把你偷门店。
3: 这两包
0: 哦，一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好，明仔伊再回来吼。

0: 实就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、哦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小时候就可以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所以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赛。球赛本身就是这样，没有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3: 对，台湾
1: 棒
3: 球有什么想法吗？
4: 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。
1: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香干茶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的，这是酸干茶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，比较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，啊，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这是你刚才的。
2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哦，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呐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他记得，这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哦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哦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One fourth. 我们叫茶海。TC。茶海。
4: 直接。
2: Have you heard TC?
5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
0: 小鸡，
2: 又烫手烫手。
0: 啊，加几下水包好了。你今麦吼，即你今麦，你手中真乖吼。先共我把狗做手中，黄仔个红毛吼。先共我把狗做手中压掉的，好遐压掉的吼。啊，甲黄仔个先保护掉，啊，甲黄仔个只，甲黄仔个只先一定先放起，先做。不管你无是红毛，可能是这个，啊，甲狗很重，还有可能是这个痛，等手中个，甲黄仔个管理一下，让你做好，让别人。
3: 而且声名在外，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祈福，更是。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这里当一直在重新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欢迎你能够刚到到小镇。那我这个不好放在大山里，在市场都有产，都有好。大台北、桃园的，每县市都有。大小朋友，我这一边今年我记得高雄，大甲妈祖。回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要去三年。
1: Excuse me.
2: Yes, may I help you?
1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2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蛙。
1: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0: 哦，在这里。怎么样？
2: 哦，有。
0: 哎、欸，它跑在上面的哦。
3: Eagle Tour。
4: 哎、欸，这个叫啊，有啊有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。
5: 它是妈妈。
4: 哦，好可爱哦。认领
0: 上。它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它不会叫。啊，它姿势摆得很好。
6: 对啊。
0: 嗯，真是白人、
6: 哦，好漂亮哦！
5: 等等，我看过
6: 什么？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0: 都在这里，
6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0: 嗯，弄来给它构图，
6: 真的真的是构图，
0: 是这个吗？
7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、哦，
6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綠綠
0: 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一个金金的
7: 有一条
0: 线条。
5: 他这么多，他不害怕吗？
6: 他说
7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
0: 比较热闹。
7: 好了好了，我们改一下，改一下那个
6: 小芒。
3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8: 翻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9: 出来的
10: 那
9: 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10: 对啊，好样的。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晴天再用后面那台翻土机把它。
7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10: 当然啦，
7: 我们去那个梦幻湖拔过，不得了。
10: 那就是啊。
7: 它快茎啊，好大一个。
10: 对啊。
7: 你一个人吗？
10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7: 当然可以啊。
10: 嗯。你太忙了。